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那，
1: 俺家都当干么的，俺们小王八，来给咱们玩玩的，啊，给你讲给谁干的啦？给小王八吃干，给小王八吃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不在我的铃啊的铃不能等到啊的铃啊的铃啊的
1: 铃
2: 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啊的铃